0: What sound do you think represen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?
1: 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怀疑的，但有些东西是明显错误的。有些东西明显错误，有些东西是值得怀疑的。什么东西值得怀疑呢？我一直怀疑到今天，我也没有道理，你们去想想看。我每次晚上看 Discovery， 那种会变什么？我从小就看，我从小就看。

0: 在
1: 吗？哎呀，要豆芽。
0: 啊，我在吗？
1: 哎呀，要豆芽。
0: 啊，我在吗？
2: 敦品力学，爱国爱人。
3: 欢迎光临。
4: 我在那个时候。
3: 您好，欢迎光临。您好，欢迎光临。

0: 你包几包？包几包？等你调啊，你中了无通吃。好，我等你爱处理，把这个皮。
1: Crushing, squeezing, pressing. Left circles of garbage. Producing. With new outlook, new usage, with people benefits from the process.
2: 你你头拄仔讲即马计数较好是毋是？
0: 即马歹啊！
2: 我即马歹哦。
0: 嗯，然后的时阵一斤三四块，啊，即马一斤才剩两块外，两块三。来啦，吼，那。我就给伊啦，
2: 差不多是倒一款伊啊。
0: 这吼纸
2: 吼，
0: 啊瓶瓶罐罐伊爱，啊剩的伊无爱，我就捡捡放在遐，不要讲吼在迄个焚化炉烧坏啦。
2: 了解。
0: 啊，这安怎卖我嘛无啥会晓，伊就轻轻的啊提提啊就。就合作给我一寡钱，啊我干哪要提钱呢？你啊，啊我。
2: 所以阿妈我。请问一下哦，啊，这物件你差不多是去倒位找？哦，
0: 我去倒垃圾，啊，遐个人给我，啊，遐个人看我迄落独居老人，
2: 啊，
0: 啊，就给我一点仔物件去买物件吃。
2: 所以拢实在，拢实在啊。
0: 拢实在。
2: 哦。局长，要顺便问一下吗？
3: 哎、欸，好啊。
2: 所以你早上是拿家里的东西来这边吗？还是你自助也有在收，在帮忙？
3: 我没有收，也是家里的
2: 啊。
3: 那有的时候呢，也是在路上捡到脏乱嘛。
2: 哦，因为你是里长嘛，所以如果里长有东西，就会当然是会伸出手来帮忙。
3: 哎，对对对，你丢我捡啊，有的可以。那
1: 个你 one throw it away，
3: 有的
1: others pick it up。
3: 公园里面啊，或者
1: 路边。The life givers。
0: 你两包吼，该去的。伊个哦，嘿，张三那来甲我偷吼，我门口偷，嘿，张三那偷我，啊，头毛染水面迄个吼，问我啦，伊个嘛，问我讲，张有人来才甲你摕物件，摕两包，我才花物件。这两包哦，伊两包，啊，再去吼，再去再回来。

0: 比如说，当然这个回收可以卖钱了。那像因为有这些阿嬷他们在帮忙哦，他们也是出来有时候捡，捡的当然是卖钱，其实对于整个的环境也都有帮助。
1: 大家都这样捡，那就干净很多了。
0: 大家都这样的话。
2: On the road. No policy, no attention. Piling up to mountains until the earth hard breathing.
3: 赚大钱啊！

0: 气氛，不然其实转播就可以看的啦。可是偶尔出来也让他们体会一下棒球的那种气氛。统一师，对。没有，他们大的看得懂嘛，而小四现在跟我们在凑热闹。
1: 以前也是犀牛，但是所以他逃走了。
2: We love baseball and Taiwan is our favorite team.
1: 只有在大赛的时候，有总冠军赛啊。例行赛来看打比较弱。球赛本身就是，我没有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
3: 对台湾的棒球有什么想法吗？希望可以像大陆这样子的发展，然后才会没有
1: 去。觉得可能要跟大陆的城市的球队一起，说台湾市场太小，如果这样的话。

0: 干啥，这种啊，这里面的才是老油，这是酸干啥，那个过年拜拜那个骨头干的，比较有酸的，有些人喜欢喝这种。
1: 那这个是水果吗？
0: 这个是骨头干，一个
2: 奥利奥利
0: 奥利。好好好。啊，这边才是柚子茶，这边有。
2: 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这是你刚才
2: 有喝过乌龙茶吗？
3: 有
2: 乌龙 tea， 然后这是 fruit tea， 水果茶了哈。开始了哈。现在一开始要准备什么东西呢？这个叫做茶海，茶海，这个叫做茶船 ，teapot， 那个船啊，船 ，teapot， 船了，它这种，这茶壶，然后这个叫蚊香杯 ，for smelling。这是 for drink， 啊，你都知道。然后这叫茶海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就开始泡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这个茶呢，啊，先看它的形状，哎，啊，它的形状、外观，先看外观，然后开始打开来，这要给它煮开水哈。1/4。It's enough. One fourth. Okay. 我们叫茶海。TC.
4: 中文。
2: 茶海。
4: 直接翻。
2: Have you heard TC?
5: 对
2: 的。We are all friends for seas.TC， 听得懂吗？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We are all brothers. Four seas. We are all brothers. Four seas. We are all this. Nowadays we are global citizens.
1: 这是成功的。

0: 保佑你啊，保佑宝贝啊。
1: 还有一个，丢一个在这里面，丢一只，
0: 小心，
1: 又烫手，烫手。
2: 阿家怎么想去搞搞？你今嘛吼，即下你今嘛，你手中金瓜吼，先共我把狗做手中，我做红毛吼，先共我把狗做手中压掉的，好遐压掉的吼，啊甲我做先保护掉，啊甲我做只，甲我做只是一定可以把这个做。如果你们是红毛，他们从这个，啊甲我们做开了，他们从这个痛，从手中可以保护你的管理金瓜，容易出现的，拢会。
3: 而且声名在外，我相信很多人前来参拜的原因，不仅仅是为了祈福，更是。

0: 我不是以赚钱为目的，但是我是说，我要如何把我们的文化再如何再传承下去。所以我本身其实我没有赚钱，我是为了把这个收藏这里，那一直在重新调出来。那如果这样这种东西，如果给它调一调好的时候，这一直才有办法传承。关于刚刚那个小事。那我这个话放在大声，你们都会有那种在市场都有吧？
1: Excuse me.
2: Yes, may I help you?
1: Please, I would like some Taiwan blue magpie tea.
2: Very good choice, sir. Stepping right away.

0: 青蛙。
1: 没关系。
0: 哦，在这里。怎么样？
2: 有。
0: 哎，它跑在上面
3: 的。Eagle Tour。
4: 这儿有。哎，好可爱哦。
2: 它是妈妈。
4: 哦，好可爱哦。
2: 瑞
4: 林说。
0: 它现在不会叫，因为我们人在，它不会叫。啊，它姿势摆得很好。
1: 对啊。
0: 姿势摆得很好，
1: 好漂亮哦。
2: 等等，我看过。
1: 所以这些青蛙平常都
0: 在这里，
1: 都是在这些植物上面跑来跑去的。
0: 嗯，弄来给它构图，
1: 真的真的是构图，
0: 是这个吗？
5: 土城的奥库可能是台北、哦。
1: 其实我也分不太出来，都是绿绿的青
0: 蛙。这有一条过眼睛线，因为眼睛上面有个金金的
5: 线条。
2: 它这么多，它不害怕吗？
5: 他认识陈佑，
0: 比较热闹。
5: 好了，我们改一下，再改一下那个
1: 小盲盒。
3: Plowing, cultivating, students and tea farmers growing together.
6: 就这样子，把这一大堆的土把它分解，然后等晴天再用后面那台翻土机把它。
5: 那个很不好除哎，因为它根很深哦。
6: 当然啦，
5: 我们去那个梦幻湖拔过，不得了。
6: 那就是啊。
5: 它快筋啊，好大一个。
6: 对呀、
5: 啊。你一个人吗？
6: 当然啦、啊，不然你要来帮忙吗？
5: 当然可以啊。
6: 嗯。你太忙了。